消声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啦！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

各位乘客 ，FM 1079快乐航班已经起航，请锁定频率，享受旅途好时光。如有需要，欢迎致电8271-1011、8271-1022。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今天我们先要来分享的这篇文章题目叫做《不要过度操心你的孩子，也不必成为完

每天留一个小时提升自己，读书、运动、学习新技能。当父母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不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为孩子焦虑上。你先做一个会玩、会笑、会为自己充电的大人，孩子才会跟着成为眼里有笑、心里有光的小孩。摒弃灾难化思维，这次没考好不等于以后没前途，孩子内向不代表未来没出息。很多父母的焦虑都是灾难化思维造成的，事实往往没那么糟。定期列好焦虑清单，每周写下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让你焦虑的事情，过一个月再看，会发现很多事情

0: 慢热的孩子可能更稳重，而父母自己也没必要因为没给孩子报最好的班，偶尔没忍住发脾气就陷入自我怀疑。很多时候，亲子之间的不完美并不影响爱的流动。总之呢，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完美父母，也不必培养别人眼中的完美小孩。真正的爱不是为完美的胜利而喝彩，而是为孩子的成长而喝彩。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

0: 提升情绪感知的能量。真正的成长是我们开始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情绪操控我们的决定。当你以乐观的态度面对世事，生活的每一天都会有惊喜，人生处处也都充满美好和希望。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2: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巨

正是在这些善意的回声里历久弥坚。学会正向反馈，从这几点开始。正向反馈并不是要每一句话都要夸奖对方，而是要真诚、及时、有分寸，不用刻意讨好，只是多一份真诚，多一份体谅，多一份温暖。首先要学会看到，不是只盯着问题，而是用心去发现他人的优点和努力。不论是家人的点滴关心，还是同事的默默帮忙，都值得我们的认可与回应。其次，要

康委15号发布关于加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按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运营和管理有关工作要求，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对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在本地区托育服务体系中发挥枢纽作用作出系统部署，提出具体要求。2026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据日本

加息现在大家所等待的其实并不是加或者不加息，而是会不会继续加息。那么对于九月份的加息，这个概率已经是达到92%以上，大约只有7%多的概率它是属于不加息。那么所以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数据来看，如果没有什么绝对大的意外的话，九月份会加一次息，但是会不会连续加息，这个是存在很大的变数。所以第二个一块，其实市场上担心的并不是九月份这样的一个已经被市场所预判

就是说在过去的一两周时间内如此风风雨雨都没有去建仓，这我觉得是其实更需要反省的问题。当然有人说我还套牢，这个我们说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也就是说你的成本是不足以影响资本市场这个个股的价格的，也就是说你拿着一个无效的数据来衡量你的操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大家有个非常习惯性错误，也就是说我10块钱成本，现在9块钱我是不能卖的，但问题是这个10块钱对资本市场有没有影响，会不会成为资本市场标准。

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萧山融媒体进行24小时的留言，留言千万不要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今天的1079帮忙团的直播间，汪乐一凡，导播间初阳为大家服务。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波澜不惊，没有大雨，也没有烈日，情绪稳定，气温舒适。杭州市气象台预计呢，20号之后的天气就会有一点变数了。带来变数的是即将生成的第25号台风杜鹃。昨天上午呢，该扰动是维持低热带低压的强度，未来将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并获得编号，随后呢，逐渐会向东海靠近。总的来说，未来一周杭州晴多雨少，气温适宜，是相当平稳舒适的好天气。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呢，就是台风杜鹃生成之后它的后续的移动路径、强度变化以及影响范围。

床位和医疗床位双向转换，病情加重转到病区，身体稳定再回到养老区，做到医养无缝衔接。医生呢，每日也会查房，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医生配套服务，护理人员都具备护士的，触碰公平竞争的红线，企业拿不准怎么办呢？萧山区市场监管局推出了多项创新举措，打造公平竞争审查的萧山样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萧山上线了全国首个公平竞争户企 AI 小程序，外地企业洽谈合作，把协议材料上传，几分钟 AI 就能够完成合规自检。小程序呢，具备 AI 的智能自检、一键维权登记、办理进度全程跟踪功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完成了52次智能自检，为超过100家企业提供法律宣贯和合规指导，帮助企业破解跨区域经营遇到的隐形门槛。不止服务企业走出去，萧山呢还着力清除本地招标当中的土门槛。今年出台了全国首个村社招标公平竞争审查专项指导意见，把审查工作下沉到村社区招标项目，落实谁招标谁审查，排查注册地限制，排斥外地经营者等8类违规行为。

情形，形成闭环的监管。今年上半年，镇街村社累计审查招标项目101个。同时呢，萧山还在全省率先开展限额以下工程采购、政府特许经营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试点。经过试点推进，中小企业限额以下工程中标率超过95%，区外企业中标率提升到85%以上。下一步呢，萧山将继续完善相关的制度，推动公平竞争审查从政府自我约束转向全社会共同维护，建设企业有感。

咱们市民的身边。活动呢是设在开元广场，来自美发、医疗、康养、非遗、健身等多个行业的七位工匠大师，加上一家爱心企业，一共呢是设置了八个便民服务岗位，免费为市民提供各类服务。服务的现场啊，内容十分的丰富，有中医保健咨询、推拿体验、养老护理机构入住咨询、皮肤检测、皮肤指导、免费理发和护发科普、测量血压血糖、慢病调理建议，还有非遗面塑手艺展示教学，另外呢还有科学减脂、居家健身方案测评指导。不少市民啊是闻讯赶来，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工匠大师的志愿服务。有不少市民也感慨了啊，原来工匠精神不只是在工厂车间里，也体现在这些接地气的便民服务当中。据了解呢，这场工匠服务日是萧山区迎接926工匠日的系列活动之一，让一线工匠走出岗位，面向群众开展公益服务，把精湛技艺转化成惠民实效，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日常。

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全部纳入排查的范围。各部门行政资料只是作为参考，必须实地入户走访，不能坐在办公室里面填报数据。本次普查呢，大量运用科技手段。杭州在省内率先建成了遥感测量工作站。

占全部租房投诉的30%以上。还有个典型的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租客退租，已经打扫干净了房屋，就因为沙发缝隙里残留几根猫毛，房东拿荧光笔提灯定损，想要扣掉5000多块钱的全部押金。虽然这个案例啊，最后租客维权成功，但是类似的押金纠纷是非常多的。那么除了押金不退，恶意克扣排在前面的还有合同欺诈、霸王条款。很多口头承诺事后全部不作数，还有各类合同之外的变相收费。另外呢，定金不退，平台客服失联，房屋漏水发霉，甲醛超标，

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看到呢，同学们求职的心态啊更加理性了。不少同学既向往大厂机会，也会把目光投向发展前景好的创新企业。有的学生啊，手上已经拿到 offer 了啊，依然是继续的参加招聘会，希望对比挑选更合适的岗位。值得一提的是 ，AI 时代企业的招聘标准呢也发生了变化。有的企业表示了，笔试环节允许学生使用 AI 工具解题，不再死磕答案的对错。更加看重求职者的耐心、逻辑思维、自主学习能力和项目实操水平，更看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下面呢要给大家讲一起很有警示意义的生命纠纷案啊。在湖南衡阳，一名11岁的男孩啊，哎，这个事情真是怎么回事呢？就发生在今年的五一假期，邻居家正在装修，采光井玻璃盖板拆除之后啊，用雨布临时遮盖。现在因为工地停工，大门也已经上锁封闭了啊。然后呢，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11岁的那个男孩啊，孩子在自家花园打球，羽毛球飞到隔壁院子，于是呢，孩子翻过1.8米的围墙，私自进入封闭的装修场地，踩破雨布，掉进采光井，2个小时后才被发现，送医抢救无。

0: 是很贵啊，
1: 没错。
0: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则保险理赔的典型案例，提醒大家呢留意意外险理赔当中容易踩的一些坑。说个例子啊，山东有一位老人，他在家里上厕所的时候摔倒了，然后呢送医抢救无效，很可惜当天就离世了。医院出具的死亡推断书上写明死亡原因为滑倒摔倒，家属呢按照了当地的习俗，第二天就把遗体火化处理了。一周之后，家人才翻出了这份家庭成员意外保险单，这份保单意外身故保额呢是10万元，于是呢看到了保单，老人已经身故了嘛，于是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去了。可是呢保险公司给出了拒赔，理由是你遗体已经火化，没有进行尸检，无法确定老人到底是摔倒直接致死，还是本身突发疾病之后才摔倒，没办法认定属于是一个意外的事故。家属不服啊，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全额赔付10万元。
1: 那么法院审理之后，

0: 能不能真正的解酒护肝，还缺少临床的试验来进行证实。
1: 是，而且像前几年是不是还有什么什么树枝、桦树枝还什么的，好像也说能解酒啊什么的，好像还红极一时啊。不少人吃完之后感觉酒后难受的症状有所减轻，这并不是它真正的把你的酒精给分解掉了。
0: 嗯。
1: 大多呢都是因为产品补充了糖分、水分，缓解了你身体里面酒后脱水、低血糖带来的口干乏力的这个状况。
0: 嗯，
1: 它只是改善了主观的感受，但是你身体里面喝进去的酒精是一点都没少的。
0: 对，
1: 对于肝脏损害的风险依然是存在的。

间是比较敏感的，很多胆结石的患者呢，夜里经常突发胆绞痛，就是这个原因。养护胆囊，给大家记住一套简单好操作的护胆晚餐公式啊，一拳杂粮主食，一掌优质蛋白，搭配两拳深色的绿叶蔬菜。做菜呢，尽量选择清蒸白灼，水煮少放油。另外呢，还有一个黄金。

0: 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香山的路况我知道。车辆爆胎是行车途中的一种突发情况，造成爆胎的原因很多，如超速、超载、气压不稳、车胎老化等，若在爆胎瞬间处理不当，很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一旦发生爆胎，请保持冷静，双手紧握方向盘，用力抵住方向盘，纠正偏移方向，维持车辆向前行驶。使用点刹，反复一下一下地踩踏制动踏板，缓慢降速，直至平稳停车。

0: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1: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今天呢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碧派小生丁小蛙。说到上海越剧院

你看着我们小路最

0: 么还没有安睡？
1: 那生地方睡不着，还是让我回去吧。
0: 哎，事与愿违，怎能取得？
1: 这，
0: 反正我心绪不宁，也不想安睡。姑娘，我们凡事来谈谈吧。
1: 这岂不要当上了小姐？
0: 不妨事，请坐。

错吗？

0: 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1079整点报，
3: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

0: 展现了党员无私奉献的本色。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普及应急知识，加强应急管理，共建平安萧山。这里是萧山区应急管理局、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应急之声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区工专委办召开一厂多租企业安全生产

全的关键。下面为大家普及山洪地质灾害识别要点和避险常识。首先要提醒大家，这些人群和居住地属于山洪泥石流高风险区域。切坡建房、未做防护的房屋、建在陡坎陡坡脚下的住宅、在河道桥梁两头空地建房居住、

0: 中午就吃。你要当我正式请客那样办，啊，先到书屋那里去拿钱，越快越好。厨子答应去了，贾经理就笑嘻嘻地表示了他一份得意。
1: 这是贾先生了，久仰得很呢。
0: 贾经理握着他的手，觉得柔软的像个棉絮团子一样，这就笑。
2: 哎呀，我对四奶奶实在是久仰的了。哎，请坐，请坐。
0: 这时，
2: 听，哎，实在是久仰的了。哎，请坐，请坐。
0: 这时，听差照着平常的办法，将纸烟厅子送着烟，将茶杯敬着不带茶叶的黄茶。贾经理摇摇头，
3: 这些烟茶怎么待客呀？把瓜片茶泡两杯来，把美国烟拿来。
0: 四奶奶笑了，
1: 贾先生不必客气，以后熟了有许多事要你帮忙，不要把我当贵客呀。
0: 贾经理让他在长藤椅子上坐着，斜对了香台，不断地偷看他那黑绸衣服里伸出来的白手臂。听差送着好烟好茶来了，
3: 贾经理说，去拿点美国糖果来。
0: 这银行斜对门就是代卖美国军用品的走私货的。
3: 不到十分钟，
0: 就是两只大玻璃碟子装着美国糖果送到茶桌上。这东西倒是四奶奶喜欢吃的，她一面剥着糖果纸，一面对着贾经理，
1: 我那一点小事情范先生和贾经理提过了吗？
0: 他点了点头，
3: 哦，提过的，黄金储蓄券压款，我本来做的不少，但四奶奶要款子，我们绝对办。至于我们这里的比期存款都是八分，四奶奶的款子我们也一定优待，改为九分。
0: 四奶奶腿架了腿坐着，向他

0: 后呢，我所认识的一些小姐太太们各有点私房，都愿意直接在银行里存点款子花利息，而他们又不愿站在银行柜台这边办理，希望我给他们介绍一位诚实可靠的银行经理。我今天是先来打个头阵，做开路先锋。今天我认识了贾经理，以后我就可以带着太太小姐们来见经理了。贾先生不嫌这事儿麻烦吗？
1: 说着，他乌眼珠又是向贾经理一转。贾经理说：
2: 哎呀，这是我们的业务，怎么能说麻烦呢？四奶奶以后随时来，我们欢迎之至。
1: 说到这里，

一见四奶奶就变了样了。他这样想着，四奶奶见他脸色变动，也就抿了嘴笑着，将一个食指指了自己的鼻子尖儿，那意思说，四奶奶很行，你看是女人征服了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征服了女人呢？他这样无言的发问时，不住的点头，表现了得意之色。朱四奶奶和贾经理谈了一小时，厨子把酒菜就准备的妥当，送到饭厅里放着，请着男女来宾入席。范宝华是最留意贾经理的这桌席的，除了那一大盘子卤菜的杂香布置的十分精美而外，第二道菜就是白扒鱿鱼。在大后方的城市里，根本没有了海味，富贵人家还可以吃到囤积多年的海参，其次一点的是墨鱼，而在酒席馆子里可以吃到的最上等的海味就是鱿鱼了。朱四奶奶

我这点趋势，自己努力前进，将来也许有点造就吧。他的说话就是这样，有时是自谦，有时又是自负，就是让人摸不着他到底有多么深浅。不过贾经理坐在他对面，觉得他一言一笑全有三分媚气，说他是过了30岁的人实在也看不出来。这一顿饭办得实在丰盛之至，谈着吃着混了一小时。

另结交一两位异性的朋友，谁会直接去赏识这只母老虎呢？贾经理乡下老的样子，倒有打老虎的主意，这胆子大得惊人呢。可是受了朱四奶奶的重托，却不便在一旁破坏，这就笑了。你这看法是对的，他若是没有一点魔力，那些太太小姐们怎么肯和他亲热的像亲生姊妹一样呢？贾经理看着他，又掸了掸自己身上的灰。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

年我们有两个项目拿到了全国创新创业大赛浙江赛区对应行业的前五强，所以我们的精力都牵扯到了另外的项目上去。然后到了21年呢，因为一个公益项目，可能很多听众也都知道，叫进化飞机，我们在进化镇做了很多的调研，在这个过程中进化镇邀请我们把国有林场进行盘活，所以有了后来的耀云林场。耀云两个字其实是取自于三国志，他那个时候叫龙凤隐耀，就是说有实力你 要隐藏起来你的光芒，然后等到应得而争，就是你要有机会的时候你才展露出来。

0: 这个是我对于茶叶救过很多人命啊，茶叶它能够带动很多人他的一个希望想象这样的一个认知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整个萧山目前有20000多亩的茶园，但是有非常多的茶园都是濒临这样的一个抛荒或者半抛荒的情况，而这一点与我们本土老百姓他的一个供赋的需求是完全相违背的，不是百姓不勤快，而是市场不接受，但是老百姓的生活要继续啊。所以你看一江之隔，我们萧山的很多茶其实到最后都会被装进西湖龙井的罐子里面，被卖出高价。其实我们的茶跟西湖龙井茶你说有什么区别呢？没什么区别，钱塘江把两个地域隔开了而已。
1: 所以这个时候带给陈杰你的思考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些茶

在最开始的时候它不是泡的，它是吃茶，然后完了以后的话呢也有煎茶呀，各种不一样的食用饮用方式。泡茶这个事情是明朝开始的，明朝那会儿觉得说是你传统的这个吃茶方式太麻烦了，所以要改为泡茶。在他们看来泡茶已经足够简单了，只不过没想到是什么呢，泡茶因为茶叶大类分成六大类，还有很多非常多的小品种啊之类的，然后呢又衍生出很多的茶具茶道等等，导致很多人觉得说我要喝一个茶还是太繁琐了。你比方说我要多少的茶水比，

0: 不存在这些要素。当然我们首先得承认，就是传统的茶道它才能够把茶叶真正的好滋味给足够的调出来。当然立刻也有一套工具，我们叫做动力，动力那套逻辑也是能够把它复刻出来的。
1: 其实刚刚陈姐也说了，我们有两套，一套叫动力，
0: 定力，
1: 一套叫定力啊。定力可能就是简单的像你刚刚形容的花洒冲下去，茶水沥出来直接就可以饮用。动力的话你还可以自己通过像比如说漂一壶盖碗茶这样的一种方式方法，你去做一些手动的调试啊，这个是一种新的玩法，也会有情绪价值。这个都在申请专利的过程当中，我们马上就有机会在市场上去见到，也去测算过为什么这个东西它适合我们现代人。因为一个它是随手可取，另外一个它的成本也很可控，不只是生产成本，还有我们消费者的这个饮用的成本。
0: 对，
1: 目前这个应该来说还是性价比会比较高，
0: 性价比会非常之高。
1: 嗯，
0: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

0: 茶产区，把我们的技术投放到他们那个地方，在他们那边用他们的原材料、他们的工艺制作出来，去帮助他们那个地方的老百姓也去消化，也去做功夫。
1: 这其实也是一个授人以鱼的过程，把我这套方式方法交给你啊，这套逻辑是跑得通的，然后咱们的茶叶的保鲜期或者说它压仓的情况可能就会减少它的。

业角度来讲，我们一定是新兵，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打败别人，但是我们认为很有可能我们是那匹黑马。就像我们刚开始做医疗器械的时候，我们也是新兵，我们也是带着另外行业的一些看法，另外行业的一些知识积累去做的。那么在农业这块地方的话，我认为可能因为它太久了，所以很多人他的经验主义会不敢轻易打动，他会告诉我们这事情古来有之，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古来有之。

0: 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每一寸深思都细细写进了日记，最终汇成这本治愈百年的经典。很多人说《瓦尔登湖》是独处的沉思，而《夏日走过山间》是自然的告白。梭罗的文字带着自省的沉静，而缪尔的笔墨满是对自然纯粹的热爱与欢喜。他从不用华丽晦涩的词藻，只是温柔记录山野日常，却让每一个文字都带着山林的清凉气息。翻开书页的瞬间，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深山的窗，燥热瞬间消散。在缪尔的笔下，夏天从不是沉闷燥热的代名词，而是一场盛大又温柔的生命盛宴。清晨的山间，露水沾满蕨类植物的叶片，晨光穿透层层山林，碎成满地星光，薄雾缠绕着连绵群山。

场心灵的山野漫游，疲惫时翻开几页，字里山间的清风、绿意与清凉会轻轻包裹住我们，让我们在喧嚣生活里守住一方静谧自在的天地。盛夏漫漫，酷暑悠长，希望这本《夏日走过山间》能成为你的专属清凉。愿我们都能在文字山野间褪去浮躁，安放身心，读懂自然的温柔，学会与生活温柔相处。往后余生，心怀山海，自在清风，岁岁安然。今天的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活动就到这里，感谢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次没考好不等于以后没前途，孩子内向不代表未来没出息。很多父母的焦虑都是灾难化思维造成的，事实往往没那么糟。定期列好焦虑清单，每周写下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让你焦虑的事情，过一个月再看，会发现很多事情都迎刃而解了。好的教育是静待花开的温柔，父母的爱和信任才是孩子最坚实的底气。减少说教，把听我的变成你试试。兴趣上少干扰，兴趣爱好不是有用才值得坚持，喜欢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不要用成人的标准衡量孩子的热爱，学会尊重孩子的选择，便是赋予他能量的开始。

其实是指在关键时候能够接住对方的情绪，像给紧绷的弦松劲一样。古语有言，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情绪价值高的朋友在一起，会获得一种无声的滋润。很喜欢一句话，你是谁？

在这些善意的回声里历久弥坚。学会正向反馈，从这几点开始。正向反馈并不是要每一句话都要夸奖对方，而是要真诚、及时、有分寸，不用刻意讨好，只是多一份真诚，多一份体谅，多一份温暖。首先要学会看到，不是只盯着问题，而是用心去发现他人的优点和努力。不论是家人的点滴关心，还是同事的默默帮忙，都值得我们的认可与回应。其次，要记得及时。正向反馈的效力会随着时间迅速衰减，事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是给予反馈的黄金时刻，在对方最需要安慰的那一刻，一句温暖的话语价值千金。

0: 各经营商户应依法经营，严禁提供非法改装服务。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习分类，从你我开始。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三里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位于新创社区的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成功入选，成为浙江区域节点实施主体，正式扛起浙江三里互联互通的建设使命。今年以来，浙江萧山医院紧扣省市区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部署，率先探索医办养新模式，成为全省仅有的三家三级公立医院试点单位之一，也是萧山区首家落地运行的医办养老机构。 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为了向最可爱的老英雄致敬，让他们的精神代代相传。昨日，我区多部门联合发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暨致敬民族脊梁老英雄慰问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克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

0: 精细化服务不断升级。在山东乳山，一家牡蛎养殖加工企业打包流水线全速运转，分拣、清洗、封装各环节无缝衔接。此前夏季高温长途运输带来的保鲜难题和较高货损率曾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当地积极推动快递与牡蛎产业融合，
1: 紧扣牡蛎鲜活基地的特殊需求，推行一品一案一产一测服务，让快递服务深入嵌入到牡蛎产业的加工、打包以及发货的全链条。
0: 记者看到，打包好的牡蛎外包装标注当日发货时间，无需厂区中转，从生产线直接装车，实现当日出水、当日加工、当日

0: 系围墙，助力全屋智能普及。那么究竟对于促进智能家居消费的行动方案，我们怎么去理解？听听专家怎么解读的。
1: 智能家居想要从单个产品智能升级成全屋联动，设备互联互通是关键一跃，也是目前扩大智能消费的一大难题。在这次出台的行动方案明确，要健全智能家居分级评价体系，加快落地互联互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2: 专家表示，把智能家居互联互通写入强制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3: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

0: 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1: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2: 来关注一下科技制造业方面的动态啊，这个广西首个用机器人造机器人的工厂投产

0: 12号呢，在浙江宁波举办的第16届智慧城市与智能经济博览会上，一款会哭的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关注。
1: 它也会产生一定的生理及流泪的反应。我们是通过一个在胸腔里面是有一个毛细微流控装置，它可以精确地控制泪液的流量和流速。通过控制，那我们就可以实现不同情感强度的流泪效果。第二呢，当我们人类其实在表达一些情绪的时候，不单单是说开心难过。

0: 的流泪的这种效果来表传递我们的一些情绪状态的。我们的机器人是有视觉和听觉，那视觉两个眼睛里面是有两个摄像头来捕捉你的面部表情，做到人物追踪。那通过听觉识别你输入的这个语音、语感、语气的情绪状态，来综合做一个判断，当下的情感交互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除了科技方面，在各个地方应该说都成为主打的方向，实际上在其他的领域当中，各个地方都在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优势。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来了解一下河南的确山。这个小提琴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一个小提琴的制造工艺，应该说里面饱含的技术科技也是非常先进的。全球在小提琴的这个制造业当中，咱们中国有个地方啊比较厉害，这个就是河南驻马店市确山县的。

0: 制造业当中，咱们中国有个地方啊比较厉害，这个就是河南驻马店市雀山县的一个叫竹沟镇的小王庄村啊一个村子。那么记者呢探访了当地特色的提琴产业，培育的发展成效。这个小王庄村呢，是一个因为小提琴制作产业而闻名全国的提琴专业村。 一个小小的村庄就这么厉害啊！这个村庄作为代表的雀山小提琴产业，拥有制琴及配套企业144家，从业人员达到了2600多人，年产提琴是40余万把，产品呢是远销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1: 成立三个中心，第一个呢，雀山手工提琴的制作中心，制作中心呢就是我们培养制作人。

0: 我是一名提琴制作的师傅。
1: 我家两个孩子，老大就学的小提琴，然后老二呢就学的大提琴。我想让两个孩子呢，在这个提琴演奏方面比我更多的了解一下，更全面的来了解这个提琴，以后为提琴制作的发展，贡献他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比方如果说能够找到一个点的话，把这个点充分的发挥，那么其优势啊，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再来看看在传统领域当中啊，比方说养蟹，实际上养蟹不仅是南方的活了，现在在内蒙古的河套盐碱水就能够养出生态蟹。 生态萌蟹啊，这个首届萌蟹开捕活动的暨创新联合体启动仪式呢，是在内蒙古的，在内蒙古的这个地方举行。那么咱们的工作人员是操控了无人机拉起了这个养殖网兜。年度呢，本年度是首楼萌蟹的出水。 它是依托这个河套盐碱水的水域生态的养殖。

0: 迫害了周边的很多的国家，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也非常的严重。那么巴以军啊，一天内就袭击了啊加沙多地啊，致使四人死亡。
1: 据巴勒斯坦方面15号消息，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十多人受伤。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
0: 我们说以色列呢是中东的打手，那么

0: 才会达成啊，难得这么多年加拿大的政府能够在美国的面前啊那么硬一会儿啊，这个能够啊骨头硬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一个动态。
1: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该数据在当日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16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提升至13班，由长荣航空、中国国际航空、厦门航空三家航司共同运营。运力的提升也将进一步便利两岸人员往来，改善探亲、商务旅客的出行体验，提升两地出行效率。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下面播报萧山区关于市民10:10到10:13，市民空袭警报信号。10:20到10:23，市民解除警报信号。二、其他事项。警报是。

0: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北京时间16:30，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烧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

初次见到的时候，你一定会惊叹于它们的美丽。丝带凤蝶飞行的时候，姿态轻盈，细长的后肢尾宛如飘舞的丝带，因而得名。雌雄丝带凤蝶之间呢，有着明显的外形差异。雄蝶洁白素雅，雌蝶丰腴华丽，这非常符合梁山伯和祝英台的人物设定。所以说，丝带凤蝶常常被视为爱情的象征。而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流行着美凤蝶是梁祝蝶的说法。

揭露了凶手的罪行，使波特得以洗清冤屈。汤姆的行为得到了大家的赞赏和尊敬，他也从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成长为了一个勇敢正义的少年。汤姆索亚历险记以生动有趣的笔触展现了汤姆索亚的成长历程，通过他的冒险经历

0: 先生的理想就是那美好的天宫，就担心琼楼玉宇天宫不甚寒冷。
1: 是啊，先生的故乡真是太好了，有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我才不会羡慕那个只有一只兔子清清冷冷的月宫呢。
0: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真的不必在月宫里起舞，人间清影自然胜却仙境无数。
1: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是一段月光照射下温婉故乡的描写。先生仅用几个字呈现了一段妙曼多姿的烟火人间，以及在此。

逐夜空。他们的父母不明白，他们的朋友也不理解，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命运会有那么大的差别。他们不是一样的聪明，一样的勤奋，一样的有才华吗？他们不是一样的努力，一样的奋斗，一样的付出吗？是他们的选择有什么不同吗？其实正是他们的选择有着天壤之别。小明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事业，他热爱商业，他享受竞争，他擅长创新，他用自己的智慧和

费的增长点及存在的堵点卡点。截至9月30号，山西太原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可免费体验托育服务，共48家备案托育机构参与，提供全日托和半日托，体验期间保育费全免。当地时间1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高级官员纳伊姆表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将于16号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暂停多项关键医疗服务。马来西亚统计局15号发布的2025年旅游业相关报告显示，2025年马来西�亚旅游业增加值达3230亿林吉特，同比增长8.6%，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9%，旅游业持续成为马来西亚经济的支柱产业。

点到20点，在1号楼5楼 B 区开设盆底康复夜间门诊。区三医院推出针灸理疗科夜间门诊，每周28点到21点开诊，在门诊楼5楼针灸理疗科。萧山医院开设儿科、口腔科、方便门诊夜间门诊，其中儿科实行24小时接诊。区皮肤病医院皮肤科夜间门诊周一至周日接诊，时间截止到晚上8点。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机械电子工程的女生熬了一个大夜调试组装的，她给这个项目取名为守护者，也就是说啊，女生朋友独自走夜路或者说任何人遇到危险的时候，只要顺着身体本能握拳就能够触发。 就在不久前呢，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的一场黑客松比赛上，很多人都围观了这一套装置的诞生。 在现场近千人临时组队， 在96小时里面连续赶工， 把一个刚冒出来的点子做成产品雏形。 可能是一款APP， 可能是一副智能眼镜， 一只机器萌宠， 也可能是一套守护安全的可穿戴装置。 设计制作他们的， 现在大多都是女性。 过去随着AI降低了写代码 做设计的门槛，黑客松在全国密集出现，人们在这里玩技术碰想法，把天马行空的

定期忘取了。30年前在银行存了10000元定期，李先生竟然忘记了这笔存款。今年找到存单之后呢，他把银行诉讼到了法院，要求银行支付本金，并且按存单约定利率支付存款之日至本息付清之日的利息。9月15号，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河南湘啊。

好的，时间来到17:23啊，继续来和大家刮热搜。热搜榜单的第五条，硕士考试第一名因为专升本被取消资格。有网友小七反映啊，说他以海外硕士研究生学历参加山东聊城啊

0: 网、打羽毛球、骑行等。小郭说，感觉现在的自己非常帅，充满了力量。
1: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0: 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下面播报萧山区关于市民防空警报的公告。为保持警报器的灵敏有效，提升全体市民的防空意识，根据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杭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和人员掩蔽疏散演练的通知，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

0: 远绵长。
1: 一个妈妈，
0: 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17:44啊，来和大家聊今天的话题。哎，今天已经是这个9月16号了哈，马上就要中秋节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来问问大家啊，您家有中秋送礼的习俗吗？你会给娘家亲戚？

白毅杠 J 啊，他说结婚第一年中秋节我要送18份，我的妈呀！说所有的叔叔伯伯都要送，而且老人还要单独送一份，我想想都头疼。但是没办法，我们这边就是有这个习俗。初二回娘家的时候也花了大几千送了17份礼出去，结婚之后才知道，哎呀，这家不好当呐。这是支持派啊，反对派是这样的啊，心意重于形式。丸子飞呀飞说，平时小节我只送我家里，其他都不送，看自己情况吧，谁也别逼我送礼。还有东东妈妈在成长，你不用理你妈，你说我没那能力，她要面子，你让她把这些东西准备好，说是你送的，真是不拿女儿的钱当钱，你也不用顾及她的感受。哎呦哥诗达说，我都无所谓了，我才不想我的钱花在他们身上，一年到头好几个节日

0: 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1079整点报，
3: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的国家医保

0: 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7，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

0: 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

0: 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至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

0: 小麦一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

0: 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

0: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

0: 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区委常委会

0: 临空经济示范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静江参加，到交通道路两侧环境情况。随后，他走进杭州大会展中心，实地查看多个场馆运营和筹备情况。
1: 坡体鼓胀，局部塌落，地下水异常渗出，地面潮湿积水，泉水突然增多，水质变浑浊，池塘水田水位骤降或干涸，道路水渠变形，电线杆、建筑物、高塔出现倾斜、歪斜。山洪爆发前，溪河水体会突然浑浊，流速加快，水位暴涨，也可能出现骤降、断流现象。同时能听到由远及近，类似火车轰。

水位暴涨，也可能出现骤降断流现象，同时能听到由远及近类似火车轰鸣的巨大水声。泥石流发生前，河道会突然断流或水势猛涨，水中裹挟大量树枝柴草，沟谷深处变暗，伴随轻微震动，沟内鱼虾青蛙等水生生物异常活跃，山谷中传来沉闷的轰鸣声。山体崩塌前，山体裂缝持续扩大，危岩体不断掉块碎石坠落，可听见岩石

更要牢记避险要点。雨天出行务必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大雨、连续阴雨天气，切勿贸然进入地质灾害多发区域。在沟谷遭遇暴雨，要立即转移至安全高地，严禁在低洼谷底、陡坡下方躲避停留。遇到险情，牢记逃生口诀：滑坡来了向两侧跑，泥石流来了向高处跑，山体崩塌来了快速远离，横向躲开跑。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切勿前往桥底、地下室、地下商场等低洼。

0: 啊，积水区域，如需外出可携带长杆探路，防范无盖下水井积水深坑。低洼地带居民要提前备好应急物资，密切关注官方预警提示，接到撤离通知立即转移，切勿贪恋财物，延误逃生时机。牢记避险常识，提高防范意识，主动远离风险，守护自身和家人生命安全。
1: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出亮眼成绩单。
1: 绿色新生活，打鼾不等于睡得香，它的危害远不止睡不好。
2: 资讯早知道。
0: 资讯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全省农业科技促共富突出贡献者和先进工作者名单，杭州市共14人获此荣誉。其中，萧山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机技术推广站副主任、区农机首席专家李建芳榜上有名。

赢。依托相互实验室核心优势，联动科研院校深化产学研合作，全区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2.09%， 智慧农业水平领先，推进青年入乡行动，发布萧山区支持青年入乡12条政策试行，累计建成青年入乡实践站点12个，培育现代新农人9271余名，农创客1639名，大量高校毕业生返乡入乡，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依托我区农业转型升级扶持政策，深化阵营显单机协同支农省级试点，落地蔬果花卉种苗、水产养殖、甲鱼育种3类全国首创农业科技保险，推出全国首个销农保贷组合金融产品，构建

0: 这是一片正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1: 乡村再现，
0: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
2: 9月4号，万善成河萧山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举行，活动以回望衣钵相传，致远善作善成为主线，传承和尚人南下创业奋斗精神，开启慈善事业全新接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慈善

0: 暂停综合征的信号。
1: 这种疾病的核心是睡眠中气道反复塌陷堵塞，呼吸突然中断憋气，持续数秒到数十秒之后，身体被迫惊醒，大口喘气恢复呼吸，一整晚都在窒息苏醒的循环里反复，身体和大脑全程处于缺氧状态，根本没有得到有效的休息。它的危害远不止睡不好，反复呼吸暂停会造成夜间间歇性的缺氧，彻底打乱睡眠结构。患者看似睡够时长，实则全是破碎的浅睡眠，深度睡眠占比极低。长期放任不管，不仅会晨起口干头痛，白天嗜睡乏力，记忆力减退，还会持续损伤心脑血管与代谢系统，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律失常等多种慢病。这一隐形睡眠杀手不是吓唬人，是真。

0: 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本期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清凉。盛夏骄阳灼灼，热浪滚滚袭人，处处都是喧闹的暑气。但是生活从来不缺温柔，只要精心寻觅，就能够邂逅满心的清凉。夏日的清凉藏在幽静的庭院深处，午后的

约翰·缪尔的经典随笔《夏日走过山间》。1869年的盛夏，29岁的缪尔放下俗世琐事，化身山野牧羊人，走进壮阔纯净的内华达山脉。从6月酷暑到9月初秋，整整四个月的山间漫游，他远离人群喧嚣，与2000只羊群为伴，朝看晨雾暮山，暮看星河垂野，把夏日山野里的每一缕风、每一滴雨、每一寸生息都细细写进了日记，最终汇成这本治愈百年的经典。

不追赶时间，不纠结得失。羊群慢行草地，晚风拂过松林，溪流日夜不息，万物自由生长。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放慢呼吸，放平心态，跟着他的脚步漫游山野，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这本书最难得的地方是他从不说教，从不治愈焦虑，只是单纯的呈现自然的美好。他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时刻紧绷奔波，偶尔慢下来，听听风声，看看绿意，感受自然。

成长比不出错更珍贵。把这件事情你要这样做换成你试试换种方法会不会更好呢？把听我的准没错换成你想尝试的话我陪你。长大本身就是一件很勇敢的事，而这条路终究要孩子自己一步一步走。减少期待，把要求完美变成接纳独特。从横向比较到纵向成长，不必总拿别人家的孩子当标杆，多关注自家孩子。以前不敢在陌生人面前说话，现在学会打招呼就值得庆祝。少一些比较，才能看见孩子的闪光点。从结果导向到过程关注，考第一不重要，认真复习的态度才重要，拿奖状不重要，坚持练习的毅力才重要。从塑造模板到接纳独特，内向的孩子可能更专注，调皮的孩子可能更有创造力，慢热的孩子可能更稳重，而父母自己也没必要因为没给孩子报最好的班，偶尔没忍住发脾气就陷入自我怀疑。很多时候，亲子之间的不完美并不影响

0: 情绪共鸣的能力。二，心怀感恩，抵御负面情绪的影响。三，懂得欣赏，提升情绪感知的能量。真正的成长是我们开始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情绪操控我们的决定。当你以乐观的态度面对世事，生活的每一天都会有惊喜，人生处处也都充满美好和希望。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

0: 上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一个很好的社交习惯，及时给出正向反馈。正向反馈是一种被看见的温度，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理解、被看见。正向反馈就像一束柔和的光，能够让人感觉温暖，看见自己的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长时间缺少正向反馈，可能会让人陷入自我怀疑：我做这些有意义吗？别人是否真的在意？而一句真诚的谢谢你，这件事情你做得真好，能够立刻点亮心中的那道光，让人感到被看见、被需要。正向反馈不是廉价的

给予正向反馈的人，其实是在用温柔的方式告诉他人，你的好我都看见了。正向反馈能让人和人之间更亲密，真正亲密的关系是相互成就，学会欣赏别人会让关系多一份柔和与信任，而当你也被别人欣赏时，这份善意会在互动中循环，让人和人之间更亲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需要被赞美，而是需要被理解。在工作中，一个积极的评价能够让团队更有凝聚力。在家庭里，一句你辛苦了，就能化解许多无声的疲惫。反之，如果在相处中只有挑剔与责备，哪怕再亲密的关系也会变得紧张。正向反馈是一种温柔的推动力。

实有分寸，不用刻意讨好，只是多一份真诚，多一份体谅，多一份温暖。首先要学会看到，不是只盯着问题，而是用心去发现他人的优点和努力。不论是家人的点滴关心，还是同事的默默帮忙，都值得我们的认可与回应。其次，要记得及时。正向反馈的效力会随着时间迅速衰减，事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是给予反馈的黄金时刻，在对方最需要安慰的那一刻，一句温暖的话语价值千金。最后，要懂得具体，泛泛地说你真棒，不如指出具体行为，比如你这次解决问题的思路很巧，我注意到你又调整了细节，成稿比之前顺多了。具体

0: 掏出一叠钞票来，笑着，请你把厨子叫来，我让他替我代办20000元的酒菜。贾经理笑了，
1: 老兄，你这样的作风简直是北方人所说骂人不带脏字，在我这里招待来往户，难道20000元的东我都做不起？

0: 和贾经理提过了吗？
1: 他点了点头。
2: 哦，提过的，黄金储蓄券押款，我本来做的不少，但四奶奶要款子，我们绝对办。至于我们这里的比期存款都是八分，四奶奶的款子，我们也一定有待，改为九分。

0: 现在所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这小银行，哎，是否承受得了四奶奶这个大户头的调动啊。
1: 四奶奶点了两点头。我承认贾经理应当有这个看法，可是我实在是个空名，并没有什么钱。假如我有钱，我也和那些会找舒服的人一样，坐飞机到美国去了。
2: 贾经理一笑，那还是四奶奶客气。四奶奶真要到美国去，还会有什么困难吗？
1: 他将上面的牙齿咬了下面的嘴皮，点了两点头，笑着。我也就是混上这点虚名，成各方面的朋友看得起我，都以为我是有办法的。好吧，我也就借了大家看得起我这点趋势，自己努力前进。

谈话。范宝华听了，暗下大吃一惊，心想，和朱四奶奶交朋友的，无非是借她的介绍，啊，另结交一两位异性的朋友，谁会直接去赏识这只母老虎呢？贾经理乡下老的样子，倒有打老虎的主意，这胆子大得惊人呢。可是受了朱四奶奶的重托，却不便在一旁破坏，这就笑了。你这看法是对的，他若是没有一点魔力，那些太太小姐们

0: 他这样想着，就直奔回家去。吴嫂老远地迎着他笑，
1: 金子买到了手没的。
0: 范宝华夹着皮包一面上楼一面笑着，
2: 金子买到了，你倒是很关心的啊。
0: 吴嫂笑着，
1: 那是啥话，我靠那个吃饭嘛。
0: 范宝华走到了楼梯半中间，回转头向他笑，
2: 你靠我吃饭？现在用不着，你有个在公司里当职员的好

争的故事。因为作品原著涉及很多地方，比如像南风北雪、漠北的霜雪、江南明媚的风景、京城的繁华市集等等，真的是非一般。

起身在冰冷的河水当中对戏。那么剧中会一阳指的段誉这样一个角色呢，最开始是选由陆毅出演，赵薇分饰阿紫和阿朱，胡军则是很偶然去笑傲江湖剧组时被张纪中看中了他的气质，最终选中的。这部剧的片尾主题曲《宽恕》是由林夕作词、赵季平作曲、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林夕的歌词也是随着剧情的内容而随之偏重于儿女情长。细心的朋友不难发现，歌词主要就是描写萧峰与阿朱、阿紫两个女人的情感纠葛。第一段就是以阿朱的视角描写对萧峰的仰慕之情，一句入死出生由你做主，体现了阿朱为爱奋不顾身的一面。而第二段则以阿紫的视角刻画对萧峰的依赖和追随，一句宁愿你恨得活。

0: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1: 这里是1079金唱片，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各位盘点金庸剧当中的那些经典。

断肢铁血丹心的主题曲。歌曲的前奏一出来，就是那种连续急促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黄沙般的和声，听者仿佛就立刻进入到了那个猛风沙野茫茫，英雄射雕引弓塞外奔驰，笑此生无厌倦，美人轻吟藤树。

这样一部公认的经典武侠剧一经播出就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在这部电视剧里，单纯美丽的爱情故事，跌宕曲折的情节构造，豪迈的情怀，激烈的打斗，以及精彩的对白，都深深吸引了那个时代的观众，可以说成为了很多70后80后的集体回忆。除此之外，剧中所体现的行侠仗义的精神也是深深地感染了一代人。这样一部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精神食粮，已经从

夏天公园里荡着秋千，凉鞋有的美的散步都牵。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现在像纸等我留下纪念。酒楼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2: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是。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3: 江永柱检查第五届世贸会筹备工作。
4: 40,000平方米双层甲鱼阳光房建成共富鱼桶，激活产业新动能。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钱嫣、王荣、李小玉报道。16号，

书记关于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锚定一届更比一届好的目标要求，抓实抓细各项筹备工作，以最高标准、最佳状态、最严作风，确保数贸会安全有序、圆满精彩。杭州市凌空建设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来刚，萧山区委副书记李军，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静江参加。江永柱一行沿途检查数贸会主要交通道路两侧环境情况，随后他走进杭州大会展中心，实地查看多个场馆运营和筹备情况，并来到智慧运营管理中心了解场馆运行信息，听取智慧化运营管理、

交流的典型落地样本。值得一提的是，七彩未来社区的建设理念源于对新加坡新市镇与邻里中心模式的深度研究。十余年来，新加坡各界代表团多次到访七彩未来社区，双方交流从最初的项目借鉴逐步延伸至城市治理、数字社区、科研、教育等多个层面，立足临空区位优势。目前瓜沥正以七彩未来社区为核心载体，谋划打造南洋中心，构建面向新加坡及东南亚的中心交流合作枢纽，实现社区经验输出、产业项目互通、人才双向流动、

0: 制造向萧山制造加速跃升，为区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1: 记者高盛威、朱林飞报道。为铭记峥嵘历史，致敬革命先辈，由区融媒体中心、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金融监管支局、区委老干部局及赞助企业杭州萧山万里汽修有限公司组成慰问组，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老战士，送上关怀温暖，传承红色精神。慰问组先后走访慰问陈炳军、姚继昌、陈汉范三位老战士，慰问组与老英雄促膝交谈，细致询问老人身体状况与日常生活，认真聆听他们追忆烽火年代的战斗往事。几位老人虽年事已高，谈起过往峥嵘岁月。

0: 老式黑温室育苗模式，这套新型阳光大棚育种模式优势显著，有效破解了传统甲鱼养殖存在的各类发展痛点。龚建刚说，
1: 后续呢，我们是在推广三期的，整个三期项目呢，有机器人自动化投喂，还有机器人自动巡检，然后全程水质监测，包括水质处理，尾水处理。
0: 据了解，龚老汉控股集团是全国唯一的中华鳖日本品系国家级水产良种厂，新项目的落地投用进一步提升其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

0: 感想。
1: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0: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1: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0: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

0: 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

0: 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

0: 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

0: 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职

0: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
2: 九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

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0: 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1: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

0: 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

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看客心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较大社会影响事件的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船舶修造领域专项整治，紧盯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危化品管理、安全教育培训等关键环节，逐项落实自查自改，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要从严落实重点领域风险管控，聚焦老旧工业园区和园中园、厂中厂、酒小场所、危化品企业、城市燃气管道、大型旅游设施、建设工地、交通运输企业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持续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

字领袖代表团走进瓜沥镇七彩未来社区，实地调研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公共服务与城市运营中的落地实践。由新加坡政府部门、公共机构、高校及企业的近80位数字领域负责人与高级管理者组成的代表团走进七彩未来社区，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智能城市、数字治理等议题，与项目运营方开展深度交流，同时重点了解瓜沥布局南洋中心的规划构想与建设进展，共同展望中新两地产城融合、数字科创双向合作的崭新蓝图。

创、坚守自主创新的生动缩影。万象以让空气更清新为使命，延伸汽车部件产业优势，聚能、智控、动行，创建能源革命、科技革命制高点。未来，万象将持续投入研发，攻坚核心技术，继续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赋能行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经过数十年发展，恒毅集团已构建起油头、布头、煤头三头协同，炼化、煤化、集

庄调试。作为我区今年市级民生实事共富鱼桶甲鱼养殖项目，这套现代化育种设施已提前竣工，待时机成熟即可开展大规模投苗养殖。项目将颠覆传统甲鱼育苗生产模式，为我区中华鳖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乡村共富注入强劲动力。龚老汉控股集团负责人龚建刚。

0: 2023年9月3号，全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为进一步传播慈善文化，凝聚社会爱心力量， 9月3号 由民政局指导，区慈善总会主办，各镇街分会、区传话慈善艺术团、区农民说话协会、吉利浦乡公益演出在快板慈善新法暖四方的节奏中拉开帷幕。传话慈善艺术团和慈善义工代表们登台献艺，以才艺表演传递慈善情怀。粤剧《和谐社会风韵》婉转悠扬，古典舞《冰菊物语》柔美典雅， 魔术千变万化也来阵阵惊呼，舞蹈共筑中国梦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1: 情景剧《爱有回响》由党湾中队义工亲

0: 克。团队立刻给予抗过敏药物对症输液治疗，持续留观监测。经过紧急处置，李女士全身的皮疹逐渐消退，喉头紧绷感慢慢缓解，连夜脱离危险。
1: 黄主任解释，换季疲劳、熬夜、压力大、身体亚健康时，免疫系统会变得敏感，原本可以耐受的海鲜蛋白会瞬间被身体判定为外来入侵者，诱发剧烈的免疫反应。针对秋季海鲜高发季，黄主任给出了大众常

0: 定为外来入侵者，诱发剧烈的免疫反应。针对秋季海鲜高发季，黄主任给出了大众常见的科学防过敏建议。首先，切忌多种海鲜混吃，暴饮暴食，虾、蟹、贝类、生蚝叠加食用，一种蛋白摄入过多，过敏概率就会大幅上升。其次，螃蟹优先少吃蟹黄、蟹膏，蟹黄、蟹膏蛋白质、脂肪浓度更高，致敏性高于普通蟹肉，过敏体质尽量避免。
1: 同时呢，既往无过敏史也不能够毫无节制，身体疲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呢，尽量少吃或者不吃海鲜。最后，不要辛辣重油搭配海鲜，同时重辣重油刺激会加重身体的炎症反应，一旦过敏症状会更重，恢复的也会更慢。
0: 不用飞香港，不用去重庆，最近萧山人

0: 是周末，甚至拍照都要排队。
1: 西山脚下，一条依山而建的坡地艺术街区悄然生长。蜿蜒坡道上，慢驶、望右、上洛客区等港式路面标识一路延伸。复古巴士站呢，静静地立在转角。白墙石街配彩色店面，随手一拍就是小香港的即视感。清晨阳光斜切过坡道。

0: 室错落重生，前一幢的二楼与隔壁那幢的一楼齐平，这般景致啊，在杭州已经是十分难得了。
1: 坡上呢，已经开出了咖啡馆、手作店、宠物烘焙店等新潮店铺，不少主理人啊都是00后，这里成了他们创业的起点。顶层的木拱廊挂着灯串，潜水景观喷着泡泡和细雾，孩子们脱了鞋就能够玩上半天。周末遛娃、打卡、拍照、淘一件老物件，都是与旧时光的一次握手。
0: 西山1977是大哲西山艺术公社旗下的文创园，相邻的 CC Campo 温良集慢生活街区同样人气正旺，今夏爆火的西山防空洞纳凉点就在那里。想要去拍照打卡的市民朋友，可以导航西山1977坡地艺术街区即可。
1: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多条视频，内容

0: 有一个可以帮他洗头的机器人该多好。后来刘丢丢又刷到了上门洗头的帖子，觉得自己是可以做洗头服务的，于是下定决心开始做。每次上门洗头前啊，刘丢丢会准备好洗发水、护发素、洗头盆、移动花洒、防水垫、手套、口罩等工具，并提前消毒。之后呢，骑上电动自行车前往客户指定的地点。在刘丢丢服务洗头的客户群当中，除了平常觉得洗头比较累的人，还有一部分呢是孕妇和身体不太方便的病人。刘丢丢说，进行洗头服务时一定要细心，特别是要注意对方的感受。每个人的感知不一样，对水温的高低、手法的轻重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洗头的流程是因人而异的。在服务他们的时候，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107.9 听萧山的声音。